0: 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恩格斯结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戈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2013年12月26日，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利，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利，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力气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 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

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知正失者在朝也。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带来的是诗人郁聪的作品《生活记》，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我的生活就是那种最平实的生活，像一只有些年头的钟表，不急不缓，走时精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散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读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回信，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熬菜煮粥。喝茶也用一点时间，夏天我喝绿茶，冬天我喝红茶，它们或绿或黄，飘在水的表面，泡熟了就沉到底层。那时候你能看到叶子上渗出的色泽，温馨而不夸张。最喜欢的是普洱，浑厚醇和，有内在的浓香。偶尔发呆，想一些旧事，有时皱皱眉，有时会摇摇头，想到值得的就写下来，一些龌龊可比的就窃笑。菜是我买来的，早晨我去买西红柿、西兰花、菠菜，这是我经常提到的菜名。买来之后整整齐齐把它们摆放在篮子里，觉得有它们作伴踏实可靠。对了，还有水果，我一直觉得水果是维系我生命的绝大部分。懂我的朋友见到我时，总是送给我一袋子苹果或者香蕉。不写诗吗？写呀，写诗不用多少时间。那些词语如同树上的果实，一伸手就摘下来了。我也不把写诗当成写诗，就是说话，说精到一些的话。别把写诗看得那么复杂，当然肯定复杂，也更是一些简单的深刻，就是人的质量。昨晚见到过的那些草一夜之间长高了，它们知道秋日里的寒凉，所以就有面对尘世的漠然和从容。我就如同这草，但比草用心，有时间感，有细微处的温度，有真实的心跳。除此之外，我不比那些草懂得更多，所以这大半生我都俯身低头，跟他一起盛衰枯荣。
2: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散文《雪花飘落的片片思念》，作者佚名，朗读姚珂。
1: 一抹冰寒氤氲着大地，走在阡陌的红尘，踏着如絮的白雪，一缕思念如飘飘的落雪，轻坠于心田。雪花圣洁素雅，透着冷艳与灵气，与风私语，与冬亲吻，醉了清宵的山林，美了尘缘的景色。片片的雪花舞动着婀娜优美的身姿，带着丝丝缕缕的思念浅唱。

低吟，轻声细语地落入人间。一抹如纱的雪浸染着心中对你的思念，只有你能听懂风与雪的私语，只有你能读懂晶莹雪花上记录爱的诗篇。取一段光阴，将爱写入这飘飘的白雪，这是一封爱与思念的情书，连同想你的心一同寄给你。邂逅流年，和你走入了白雪的世界，岁月的记忆与思念凝结成这飘飘素雅的白雪。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编剧熊生民，导演王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总策划林瑞希，总监制李梦开，策划陆敏华，监制黄建瑜、李艳梅，统筹宁泉，责任编辑罗纯、杨超。第二集。
1: 爸，我给您看一段伶仃洋大桥合龙的录像。
2: 合龙？那得有多大的动静啊！
1: 爸，这伶仃洋大桥是深中通道关键性的工程，为了保险，昨天晚上我们组织了桌面推演，今天的合龙全是自动化控制，在操作室电脑调度。您看这一小段的桥上操作，先看伶仃洋上，看到了吗？洋上桥塔耸立，桥面蜿蜒入海，深中通道如长虹卧波，串联起珠江两岸，即将成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交通脊梁啊。老爸，您看，距离我们最近的几位施工人员正在把最后一颗销钉敲入，销钉敲好，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成功合龙。
3: 伶仃洋大桥合龙成功！
2: 动人心了，
1: 爸。深中通道项目关键性工程有两项，刚才说的伶仃洋大桥是一项，另一项就是海底隧道。
2: 阿翔啊，我记得一开始你就讲，深中通道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为一体，采用的是西桥东隧方案。西桥就是伶仃洋大桥。东隧则潜入海底，潜入海底好理解，那肯定是海面上不宜架桥了，是不是这样啊，阿翔？
1: 爸，真不愧是老桥梁了。我们勘察过，深中通道东侧的隧道是来往货船进出深圳港的必经航道，在它的上空，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降，再加上航空限高，我们就不可能在洋面上架桥了。在这种情况下，修建海底隧道，把深中通道引入海里，就是唯一的选择。
2: 沉入海底，修建海底隧道，这个主意好。
1: 相对来说，这个问题还是好解决的。您知道，我们的深中通道采用的是八车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结构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利用大量钢板焊接成一个中空的钢壳，在钢壳里浇筑混凝土，使重量达到8万吨。这样的浇筑混凝土钢壳，承载能力大，防水性能好，埋在海床底下，还要保证它的寿命能够达到100年。你也知道，这种浇筑难度是个世界难题，与这种工艺接近的，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我想，那我们就出去见识见识吧。或许对我们真的有所帮助。一个在国外的中国公司帮我们联系好了以后，我们就出发了。我记得那天，
4: 高总，都联络好了。
5: 啊，好，谢谢啊，小李。
4: 哎，您请。高总啊。
5: 前面就是 K 国桥梁建造公司的海上工地，
4: 好，我们过去看看。
6: Hey, stop right now!
7: Sir,
6: what's our business here?
7: We had an appointment. We're here to see how the steel-shelled concrete is built.
6: Okay, fine. Maybe you guys do know this is forbidden area. I'm afraid no one could enter this area except our construction personnel, okay? Security, come on. Keep eyes on these guys. Don't miss anyone.
8: 小李，这个老外说什么呢？
4: 他说这里是禁区，除了施工人员，任何人都不许进入。
9: 小李啊，
8: 啊，
9: 他还有一句话你没翻，他说让他们的保安盯住我们每一个人。
4: 我去跟他们再说说。
9: 不用了，我们走吧。
8: 哦，哎，高总啊，这事没办好。
9: 好了，不说了。来，所有人上车，我们回城。
10: 走吧，走走走。哎，白来了一趟，就是瞧他们那劲儿。
9: 同志们啊，我看这趟没白来。这是人家给我们上的活生生的一堂课呀。他告诉我们，核心技术就是核心技术，别人绝不会轻易让你借鉴的。要想有作为，就要横下一条心，不畏艰险，排除万难，走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11: 说得好。
9: 对呀，
11: 说得好。
9: 同志们，我看我们眼下已经别无选择了。要是想建好深中通道，我们就只能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12: 好，
13: 好。
1: 回来之后，我们组织了产学研团队，几乎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开展上百组模型实验，成功攻克了项目乃至行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形成了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成套技术的中国标准。
2: 阿翔，你说这钢壳混凝土城管，这用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混凝土吧？
1: 当然不是了，阿爸，是自密式混凝土。
2: 自密式混凝土
1: 啊，爸，现在牛头岛上的钢壳混凝土城管浇筑预制厂已经扩建了，我要在牛头岛工作一段时间，混凝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一一解决。啊，爸，我先挂了。
2: 好。哎，混凝土，混凝土，看来阿翔遇到难题了。
14: 高阿叔，茶都凉了，我再给您换一杯吧。
2: 哎，
14: 自从上回和阿翔视频之后，您就没有好好喝过茶，吃过饭。
2: 眼看着一个月一个月过去，还是没有他的音信呢。
14: 给阿翔打电话呀。
2: 打了，电话里老师说对方正在忙线中。
14: 高阿叔，你有急事啊？
2: 钢壳城管对混凝土要求很高，全国做混凝土的近万家，我是怕他们找不到。不行，我得去亲自告诉他。小慧，你去把阿强叔他们叫来。
15: 哎，高峰大哥，
16: 不用喊了，我们来了。
15: 是啊，
2: 你们来的正好啊。阿强，你去开车，我们跑一趟。
15: 去哪里啊？
2: 哎呀，先上车再说。
15: 好，好，好，
16: 上车，
15: 走了，
16: 走了，走了。
15: 高峰大哥啊，咱们往哪里开啊？
2: 向新中道，往珠海那边开。
15: 哦，好啊。
16: 喂，去什么地方玩耍呀？
2: 玩什么耍呀？我呀，我去找阿翔。
15: 啊？找你儿子啊？那你跟他约好没啊？
2: 没有。
16: 哎呀，那你怎么能找到他呀？
15: 就是啊，
2: 我们是父子嘛，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吗？
17: 一点通，一点通。
15: 哎，不好啊，打雷了我。
2: 哎，阿强，停车，停车。
15: 好好好，
2: 看躲雨。
15: 哎呀，哎呦，不好！哎呀，车里进水了。
16: 哎呀，
15: 哎呦呦。
16: 阿福哥的皮被雨水打湿了，来来来，穿上雨衣，再有雨衣，雨衣，
15: 快快快！哎
6: 哇，终于雨过天晴了，吓死人了！哎
17: 呦，阿峰哥，没事吧？哎，
2: 没事没事。
16: 哎，来来来，哎，我把这擦干了。来来来，哎，坐这坐这。
2: 哎，哎，阿强，走吧，开车。
6: 好，
2: 往前开。这是什么地方啊？啊，
6: 高峰大哥，这里是梅华东路，前面是沿河东路了。
2: 到沿河东路就停下来啊，不要开到海里上牛头岛了。
12: 上牛头岛，
13: 上牛头岛啊！哎，
2: 沿河东路，阿强，停车，停车。
6: 哦，好。
2: 三位老兄弟呀、啊，我打个电话啊。
13: 好了，你打
6: 了。
2: 喂，阿翔啊！哎呀，这回一打就通，真的是阿翔啊！
1: 喂，老爸，怎么会有汽车声啊？您在外面吗？
2: 阿翔，你先回答我，你在什么地方？
1: 最近一段时间我都在牛头岛。
2: 我就算准了，你应该就在牛头岛。你要不接电话，我就上去了。哎，我问你。浇筑要用的混凝土找到了吗？
1: 没有呢，老爸，我们找了好几种，配比都达不到要求，现在整个厂就等着标准的自密式混凝土了，大家都非常着急，正准备到全国几大产区去找呢。哎，怎么您有办法？
2: 是这样啊，我在建南兴大桥的时候用过一种叫田螺牌的水泥，我们是从上千个牌子当中相中的，田螺是水泥茅台，它还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调整配比。
1: 老爸呀，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快快快，您把他们的联系资料用手机发过来。
2: 好的，我这就发过去啊。哎，销售部的经理叫吴恒。
1: 高总，快来，实验开始了。哎，我马上过来。爸，我去忙了，先挂了啊。
2: 哎，好。哎
16: 呀，阿峰哥呀，原来你是帮深中通道办大事来了。哎，
6: 可不是嘛，高峰大哥是送茅台来了。
17: 哎，高峰大哥，这功劳也有我们的一份呢。
2: 那是自然了。哎，今天

0: 做东，大家说吧，想吃什么？
1: 好的。
2: 那我提议去滋味馆，
3: 吃正宗顺德菜。
4: 对，喝翻牌菜，菜鱼汤啊。
0: 好，开车
4: 走啦。
5: 高二叔，该吃水果了。
0: 嗯，
5: 看，这是您爱吃的林芹。
0: 很新鲜的。哎，冬去春来，也不知道牛头岛搞得怎么样了。
5: 哎，高二叔，这阿祥的视频来了，快！
0: 我看看。哎，
6: 老爸，能看到吗？
0: 那两座山峰好像两只牛角。
6: 这就是牛头岛，浇筑团队建功立业的基地。
0: 牛头岛立于珠海碧波之中。
6: 爸，您看，这边有一条大标语。
0: 我看看。我们只做城管，我们只做最好的城管。哎呀，这标语好醒目啊！
6: 这天，我和浇筑团队一起接待中山广播电视台和中山日报的记者。
7: 欢迎！
8: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项目设备部的赵部长，这位是实验室孙主管，这位是工程部周部长，这位呢就是深中通道项目高翔总工程师。说来说去啊，都是为了通道隧道100年寿命。
9: 是啊，深中通道城管在我国首次采用钢壳混凝土结构，这钢壳内部装上了若干雪白长条的管子，它的名字叫牺牲阳极，是用来保护钢壳在100年的使用中不受海水的腐蚀。
10: 牺牲阳极，这个名字很好听啊。
9: 回头来讲啊，海底隧道所需要的所有标准管件就是在我们这里的预制厂完成的，然后从海上浮运到50公里外的施工现场，再沉入海底堆积。
10: 每个标准管节要用多少混凝土呢？
9: 每个标准管节采用自密实混凝土38000，
10: 用量这么大，质量有保证吗？
9: 没问题呀，我们用的是田螺牌水泥，质量用量都有保障。
8: 是啊，关于钢壳城管，单个管节的排水量达8万吨，相当于一艘航母的量。在施工工艺上，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是钢板隔舱封闭式浇筑。
9: 为了这个100年寿命啊，高翔总工提出了苛刻的要求。
8: 这个要求就是，每一个舱格里，钢壳和混凝土间的缝隙只能有5毫米的脱空。城管预制工艺流程不能有任何闪失。
10: 对于怎样攻克这个卡脖子难题，请高翔总工说说吧。
11: 好，那我就说两句。制造巨型钢壳城管是一场硬仗。大家看，在牛头岛，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隧道城管预制工厂。深中通道海底隧道的32个管节，平均每个重8万吨。按照传统的制造工艺，制造一个这样的城管，大概需要7-8个月，这个时间太长了，将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进度。
10: 那高总要求多长时间？
11: 1个月。
10: 7-8个月缩短为1个月，靠什么呢？
11: 不靠传统工艺，要靠智能建造。当然了，对这样一个方案争议还是很大的，觉得是书生意气，纸上谈兵。我就跟大家说，不要忘记那年我们去外国参观，人家是怎么把我们轰回来。我们同样也不能忘记，我们曾经都发过誓，深中通道就是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10: 怎样自主创新？
11: 80多次研讨，300多份图纸，23次攻关，促使一整套智能制造方案出炉。其中就有200台自主研发同步行走的智能台车，驮运钢壳、驮运浇筑好的节管都靠它。接下来就是智能浇筑机器人上阵了，实时控制混凝土下料高度，让每一个舱格浇筑到位，最终完成一节钢壳城管。 这就是一个月完成一节城管制造的秘密。
10: 接下来我的问题是，从我们城管预制厂到西人工岛大约有50公里，怎么把这个重8万吨的大家伙浮运到位呢？
11: 这当然是一个新考验了。哎，今天我先不说，不久之后就可以给大家展示出来。
10: 这是哪方神兽移动而来啊？
1: 庞然大物吧。
10: 是呢。
11: 哎，这就是刚才说的200台自主研发同步行走的智能台车呀。这是牛头岛的巨无霸秘密武器，记者们，你们今天可真是赶上了。
4: 200辆，一辆都不少。现在正在移动的是串联在一起的200辆智能小车，上面驮着的就是刚刚浇筑好的一节城管，有8万吨重，跟一艘航母的重量差不多呀。现在这200辆智能小车正在以每分钟3米的速度缓缓地在轨道上移动，把这些8万吨重的城管移出厂房。
11: 看，总指挥要发话了。
12: 城管移动平稳，现在城管在缆绳的牵引下缓缓进入生物区。好，进入生物区，实现了和大海的接吻。
1: 这帮年轻人真能干呀，个个生龙活虎，人人喜气洋洋啊。
5: 今天我们送智能编队小车入海，我们太高兴了。
13: 是啊，这8万吨城管，这200台小车编队，都有咱们的心血和汗水啊。
5: 是。
1: 哎，是不是还有人想回城里呀？
4: 回城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扎根牛头岛10年，每年都有奇迹发生。这里啊，有最好的课堂，有最好的教科书，还有最精彩的人生舞台。
13: 我爱牛头岛，
14: 我爱牛头岛。
11: 来来来，大家都说说看啊，在牛头岛你最喜欢什么？
5: 我最喜欢的当然是智能浇筑，因为是自己全程参与，产生感情了。你呢？
13: 我呀，我最喜欢那张床，因为我睡眠不太够，我见了床就
4: 就是。我喜欢从预制厂大步走出来的那种感觉，看着夕阳西下，那大海太美了。
15: 是啊，现在我们这里啊，有了宿舍，有了食堂，还有俱乐部，甚至啊，还有沙滩排球场。
4: 哎，所以啊，现在是看山山青，看海海美。
14: 对。
13: 哎，各位各位，我这里有一封信，征得写信人林聪工程师的同意，在这里给大家读读这封家书。这可是林聪工程师给夫人写的。哦，
5: 哎哎哎，林工程师，说说你们的事儿吧。
9: 没什么特别的，都是普通人。我们原来都在省公路交通公司工作，后来我们就调来深中通道，他做仓库管理。大家都知道，这里工作忙，任务重，很少回家。可是偏偏这时候，家里3天2头的出事情。我有2个孩子，是龙凤胎，儿子在幼儿园发烧了，还转成了肺炎。那个时候半夜跑医院是常事啊，他手上牵一个，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背一个，
14: 背上背一个，天天跑。
16: 妈妈背啊，不哭了，不哭了，来背起来，背啊，在上面。

0: 贝二，不哭了，不哭了，来，背起来，贝二在上。哎呀，好孩子，好孩子啊！哎呀，手术，还有，爱你的，他只是工作太忙了，嗯。
1: 老婆，哎呀，老婆，
0: 哎，你来了，
2: 是爸爸，爸爸，我想你了。
1: 哎呦，我的宝贝女儿，哎呦，爸爸也想你了啊！怎么样，胳膊还疼吗？啊，
2: 不疼了。
1: 哎呦，不疼就好。哎呀，老婆，辛苦你了。
0: 哎呀，你不用来的，你看我行的，嗯。
1: 老婆，真是委屈你了，是我不好，帮不上忙。你骂我几句啊，哭一场也行啊。
0: 好了，阿聪，没事，真的没事。家里的事有我就行，你那里的事是大事，没你不行的。放心，你忙你的，家里有我呢。能做的你也都做了，不能做的你也尽心了。对我和孩子来说，你就是好丈夫，好父亲，嗯。
1: 他哽咽了，我的眼眶也湿润了。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一切都是那么平凡简单，如一湾泉水，一缕清长。这封信是昨晚写的，你念吧，没有秘密。
3: 时间过得真快，回首我们一起走过的日日夜夜，我只有深深的感恩和诚挚的感谢。多少个夜晚，你独自带着孩子到医院挂号、打针、输液，还有那背着一个、拉着一个顶风前行的情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感恩有你，幸好有你，你是我人间的四月天。老婆，我想你了。
4: 林工程师，你跟大家说说，咱嫂子叫什么名字？
1: 她叫晚霞。
5: 晚霞，太美了。山中通道年轻建设者的女神，有她在，我们干劲儿冲天。
6: 你们快看，天边晚霞一片，晚霞飞到我们的心间。
7: 林聪，
1: 啊，大哥，
7: 我妹妹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们的这段故事，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小林，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听到你们的故事，我忍不住落泪。
5: 啊，是高翔总工程师。
4: 高总，哎，那这么说，你是咱晚霞嫂子的哥哥？
7: 是啊，我是晚霞的表哥，一家人在一起长大的。不过，别走，对你们，我没有尽好做大哥的职责。
1: 别这么说，大哥。
7: 不，对不起，
1: 大哥。为了深中通道，你付出了全部啊。

0: 第二集，剧中人高峰由郭正健演播，高翔由林振赫演播，童年高翔由王蒙演播，晚霞由严萌萌演播，一秋由武凤春演播，一冬由张子墨演播，女记者由王蒙演播，阿刚由任杰演播，阿强由宋云野演播，阿奇由胡博豪演播，小李由屈浩演播。出品单位中山市委宣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Орталық қалғы радио станциясы әлем жаңалықтары әуе толқынында.

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

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
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恩格斯结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学习马克思， 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1: 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2013年12月26日，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只有坚持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 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坚持群众路线，就要

0: 强大根基。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利，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利，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坚持群众路线，就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要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思想中，真正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下最大力气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使我们党永远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坚持群众路线，就要真正让人民来评判我们的工作。知政失者在草也。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带来的是诗人郁聪的作品《生活记》，由姚科为您朗诵。
3: 我的生活就是那种最平实的生活，像一只有些年头的钟表，不急不缓，走时精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散步，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读书，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回信，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熬菜煮粥。 喝茶。

也用一点时间。夏天我喝绿茶，冬天我喝红茶，它们或绿或黄，飘在水的表面，泡熟了就沉到底层。那时候你能看到叶子上渗出的色泽，温性而不夸张。最喜欢的是普洱，浑厚醇和，有内在的浓香。偶尔发呆，想一些旧事，有时皱皱眉，有时会摇摇头，想到值得的就写下来，一些龌龊可比的就窃笑。菜是我买来的，早晨我去买西红柿、西兰花、菠菜，这是我经常提到的菜名。买来之后整整齐齐把它们摆放在篮子里，觉得有它们作伴踏实可靠。对了，还有水果，我一直觉得水果是维系我生命的绝大部分。懂我的朋友见到我时总是送给我一袋子苹果或者香蕉。不写诗吗？写呀，写诗不用多少时间，那些词语如同树上的果实，一伸手就摘下来了。我也不把写诗当成写诗，就是说话，说精到一些的话。别把写诗看得那么复杂，当然肯定复杂，也更是一些简单的深刻，就是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散文《雪花飘落的片片思念》，作者佚名，朗读姚珂。
1: 一抹冰寒氤氲着大地，走在阡陌的红尘，踏着如絮的白雪，一缕思念如飘飘的落雪，轻坠于心田。雪花圣洁素雅，透着冷艳与灵气，与风私语，与冬亲吻，醉了清宵的山林，美了尘缘的景色。片片的雪花舞动着婀娜优美的身姿，带着丝丝缕缕的思念，浅唱低吟，轻声细语地落入人间。一抹如纱的雪浸染着心中对你的思念，只有你能听懂风与雪的私语，只有你能读懂晶莹雪花上记录爱的诗篇。取一段光阴，将爱写入这飘飘的白雪，这是一封爱与思念的情书，连同想你的心一同寄给你。邂逅流年，和你走入了白雪的世界，岁月的记忆与思念凝结成这飘飘素雅的白雪。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编剧熊生民，导演王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制作李萌，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总策划林瑞希，总监制李梦开，策划陆敏华，监制黄建瑜、李艳梅，统筹宁泉，责任编辑罗纯、杨超。第二集。
1: 爸，我给您看一段伶仃洋大桥合龙的录像。
2: 合龙？那得有多大的动静啊！
1: 爸，这伶仃洋大桥是深中通道关键性的工程，为了保险，昨天晚上我们组织了桌面推演，今天的合龙全是。

0: 室，电脑调度。哎，您看，一小段的桥上操作。先看阴阳上，看到了吗？阳上桥塔耸立，桥面蜿蜒入海，深中通道如长虹卧波，串联起珠江两岸，即将成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交通脊梁啊！老爸，你看，距离我们最近的几位施工人员正在把最后一颗销钉敲入，销钉敲好，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成功合龙。
1: 伶仃洋大桥合龙成功。啊，
2: 动人心了，
0: 爸。深中通道项目关键性工程有两项，刚才说的伶仃洋大桥是一项，另一项就是海底隧道。
2: 阿翔啊，我记得一开始你就讲，深中通道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为一体，采用的是西桥东隧方案，西桥就是伶仃洋大桥。东隧则潜入海底，潜入海底好理解，那肯定是海面上不宜架桥了，是不是这样啊，阿翔？
0: 爸，真不愧是老桥梁了。我们勘察过，深中通道东侧的隧道是来往货船进出深圳港的必经航道，在它的上空，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降，再加上航空限高，我们就不可能在洋面上架桥了。在这种情况下，修建海底隧道，把深中通道引入海里，就是唯一的选择。
2: 沉入海底，修建海底隧道，这个主意好。
0: 相对来说，这个问题还是好解决的。您知道，我们的深中通道采用的是八车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结构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利用大量钢板焊接成一个中空的钢壳，在钢壳里浇筑混凝土，使重量达到8万吨。这样的浇筑混凝土钢壳，承载能力大，防水性能好，埋在海床底下，还要保证它的寿命能够达到100年。你也知道，这种浇筑难度是个世界难题，与这种工艺接近的，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我想，那我们就出去见识见识吧。过去对我们真的有所帮助。一个在国外的中国公司帮我们联系好了以后，我们就出发了。我记得那天，
3: 高总，都联络好了。
4: 啊，好，谢谢啊，小李。
3: 哎，您请。高总啊，前面就是 K 国桥梁建造公司的海上工地，
4: 我们过去看看。
5: Hey, stop right now!
6: Sir,
5: what's our business here?
6: We had an appointment. We're here to see how the steel shield concrete is built.
5: Okay, fine. Maybe you guys do know this is forbidden area. I'm afraid no one could enter this area except our construction personnel. Okay?Security, come on. Keep eyes on these guys. Don't miss anyone.
7: 小李，这个老外说什么呢？
3: 他说这里是禁区，除了施工人员，任何人都不许进入。
4: 小李啊，
7: 啊，
4: 他还有一句话你没翻。他说让他们的保安盯住我们每一个人。
3: 我去跟他们再说说。
4: 不用了，我们走吧。
7: 哦，哎，高总啊，这事没办好。
4: 好了，不说了。来，所有人上车，我们回城。
8: 走吧，走走走走。哎，白来了一趟，就是瞧他们那劲儿。
4: 同志们，我看这趟没白来。这是人家给我们上的活生生的一堂课呀。他告诉我们，核心技术就是核心技术，别人绝不会轻易让你借鉴的。要想有作为，就要横下一条心，不畏艰险，排除万难，走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9: 说得好。
10: 对呀，
9: 说得好。
4: 同志们， 我看我们眼下已经别无选择了。要是想建好深中通道，我们就只能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9: 好，
10: 好。
0: 回来之后，我们组织了产学研团队，几乎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开展上百组模型实验，成功攻克了项目乃至行业卡脖子技术难题，形成了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钢壳混凝土城管隧道成套技术的中国标准。
2: 嗯，阿翔，你说这钢壳混凝土城管，这用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混凝土吧？
0: 当然不是了，阿爸，是自密式混凝土。
2: 自密式混凝土
0: 啊，爸，现在牛头岛上的钢壳混凝土城管浇筑预制厂已经扩建了，我要在牛头岛工作一段时间，混凝土等等这些问题都会一一解决。啊，爸，我先挂了。
2: 好。哎，混凝土，混凝土，看来阿翔遇到难题了。
11: 高阿叔，茶都凉了，我再给您换一杯吧。
2: 哎，
11: 自从上回和阿翔视频之后，您就没有好好喝过茶，吃过饭。
2: 眼看着一个月一个月过去，还是没有他的音信呢。
11: 给阿翔打电话呀。
2: 打了，电话里老师说对方正在忙线中。
11: 高阿叔，你有急事啊？
2: 嗯，钢壳城管对混凝土要求很高，全国做混凝土的近万家，我是怕他们找不到。不行，我得去亲自告诉他。小慧，你去把阿强叔他们叫来。
12: 哎，风大哥，
13: 不用喊了，我们来了。
2: 是啊，你们来得正好啊。

0: 高峰大哥，咱们往哪里开啊？
1: 向新中道，往珠海那边开。
0: 哦，好啊。
2: 喂，去什么地方玩耍呀？
1: 玩什么耍呀？我呀，我去找阿祥。
3: 啊？找你儿子啊？
1: 嗯。
0: 那你跟他约好没啊？
1: 没有。
2: 哎呀，那你怎么能找到他呀？
3: 就是啊，
1: 我们是父子嘛，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道吗？
4: 一点通，一点通。
5: 哎，不好啊，打雷了我！
1: 哎，阿强，停车，停车！
5: 好好好，
1: 看多雨。
5: 哎呦，不好！哎呀，车里进水了！
1: 哎呀！
5: 哎呦呦，
2: 阿富哥的腿被雨水打湿了。来来来，穿上雨衣，这有雨衣。
0: 哇，终于雨过天晴了，吓死人了。
3: 哎呀，阿峰哥没事吧？
1: 哎，没事没事。
2: 哎，来来来，我把这擦干了。来来来，来坐这坐这。
1: 哎，阿强，走吧，开车，
0: 好，
1: 往前开。哎，这是什么地方啊？
0: 啊，高峰大哥，这里是梅华东路，前面是沿河东路了。
1: 到沿河东路就停下来啊。不要开到海里上牛头岛了。
4: 上牛头岛啊。
1: 哎，沿河东路，阿强，停车停车。
0: 哦，好。
1: 三位老兄弟啊，我打个电话啊。
4: 好了好了，你打
0: 了。

0: 最近一段时间我都在牛头岛，
1: 我就算准了，你应该就在牛头岛。你要不接电话，我就上去了。哎，我问你，浇筑要用的混凝土找到了吗？
0: 没有呢，老爸。我们找了好几种，配比都达不到要求。现在整个厂就等着标准的自密式混凝土了，大家都非常着急，正准备到全国几大产区去找呢。哎，怎么，你有办法？
1: 是这样啊。我在建南新大桥的时候用过一种叫田螺牌的水泥，我们是从上千个牌子当中相中的。田螺是水泥茅台，它还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调整配比。
0: 老爸呀，您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呐、哎、快快快，您把他们的联系资料用手机发过来。
1: 好的好的，我这就发过去啊。哎，销售部的经理叫吴恒。
2: 高总，快来，实验开始了。
0: 哎，我马上过来。爸，我去忙了，先挂了啊。
1: 哎，好。
3: 哎呀，阿峰哥呀，原来你是帮山中通道办大事来了。哎，
4: 可不是嘛，高峰大哥是送茅台来了。
5: 哎，高峰大哥，这功劳也有我们的一份呢、啊、
1: 那是自然了。哎，今天我做东，大家说吧，想吃什么、
4: 那我提议去吃味馆、吃正宗顺德菜。
3: 对对对、喝翻牌菜，菜鱼汤啊。
1: 好，开车
3: 走啦。
6: 大叔，该吃水果了。
1: 嗯，
6: 看，这是您爱吃的林芹。
1: 很新鲜的。哎，冬去春来，也不知道牛头岛搞得怎么样了。
6: 哎，高二叔，这阿翔的视频来了，快！
1: 我看看。哎，
0: 老爸，能看到吗？
1: 那两座山峰，好像两只牛角。
0: 这就是牛头岛，浇筑团队建功立业的基地。
1: 牛头岛立于珠海碧波之中。
0: 爸，您看，这边有一条大标语。
1: 我看看，我们只做城管，我们只做最好的城管。哎呀，这标语好醒目啊！
0: 这天，我和浇筑团队一起接待中山广播电视台和中山日报的记者。
7: 欢迎。
8: 过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项目设备部的赵部长，这位是实验室孙主管，这位是工程部周部长，这位呢就是深中通道项目高翔总工程师。说来说去啊，都是为了通道隧道100年寿命。
9: 是啊，深中通道城管在我国首次采用钢壳混凝土结构，这钢壳内部装上了若干雪白长条的管子，它的名字叫牺牲阳极，是用来保护钢壳在100年的使用中不受海水的腐蚀。
10: 牺牲阳极，这个名字很好听啊。
9: 回头来讲啊，海底隧道所需要的所有标准管线就是在我们这里的预制厂完成的，然后从海上浮运到50公里外的施工现场，再沉入海底堆积。
10: 每个标准管节要用多少混凝土呢？
9: 每个标准管节采用自密式混凝土3万磅。
10: 用量这么大，质量有保证吗？
9: 没问题呀、我们用的是田螺牌水泥，质量用量都有保障。
8: 是啊，关于钢壳沉管，单个管节的排水量达8万吨。相当于一艘航母的量。在施工工艺上，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是钢板隔舱封闭式浇筑。
9: 为了这个一百年

0: 将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进度。
1: 那高总要求多长时间？
0: 一个月。
1: 七八个月缩短为一个月，靠什么呢？
0: 不靠传统工艺，要靠智能建造。当然了，对这样一个方案争议还是很大，觉得是书生意气，纸上谈兵。我就跟大家说，不要忘记那年我们去外国参观，人家是怎么把我们轰回来。我们同样也不能忘记，我们曾经都发过誓，深中通道就是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之路。
1: 怎样自主创新？
0: 80多次研讨，300多份图纸，23次攻关，促使一整套智能制造方案出炉，其中就有200台自主研发同步行走的智能台车，国运钢壳、国运浇筑好的节管都靠它。接下来就是智能浇筑机器人上阵了，实时控制混凝土下料高度，让每一个舱格浇筑到位，最终完成一节钢壳沉管。这就是一个月完成一节沉管制造的秘密。
1: 接下来我的问题是，从我们沉管预制厂到西人工岛大约有50公里，怎么把这个重8万吨的大家伙浮运到位呢？
0: 这当然是一个新考验了。哎，今天我先不说，不久之后就可以给大家展示出来。
2: 然大物吧。
1: 是呢。
0: 哎，这就是刚才说的200台自主研发同步行走的智能台车呀。这是牛头岛的巨无霸秘密武器，记者们，你们今天可真是赶上了。
3: 200辆，一辆都不少。现在正在移动的是串联在一起的200辆智能小车，上面驮着的就是刚刚浇筑好的一节沉管，有8万吨重，跟一艘航母的重量差不多呀。现在这200辆智能小车正在以每分钟3米的速度缓缓地在轨道上移动，把这些8万吨重的沉管移出厂房。
0: 看，总指挥要发话了。
4: 沉管移动平稳，现在沉管在缆绳的牵引下缓缓进入生物区。好，进入生物区，实现了和大海的接吻。
2: 这帮年轻人真能干呀，个个生龙活虎，人人喜气洋洋啊。
5: 今天我们送智能编队小车入海，我们太高兴了。
6: 是啊，这8万吨沉管，这200台小车编队，都有咱们的心血和汗水啊。
5: 是。
2: 哎，是不是还有人想回城里呀？
3: 回城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扎根牛头岛10年，每年都有奇迹发生。这里啊，有最好的课堂，有最好的教科书，还有最精彩的人生舞台。
7: 我爱牛头岛，
8: 我爱牛头岛。
0: 来来来，大家都说说看啊，在牛头岛你最喜欢什么？
5: 我最喜欢的当然是智能浇筑，因为是自己全程参与，产生感情了。你呢？
6: 我呀，我最喜欢那张床，因为我睡眠不太够，我见了床就就是。
3: 我喜欢从预制厂大步走出来的那种感觉，看着夕阳西下，那大海太美了。
7: 是啊，现在我们这里啊，有了宿舍，有了食堂，还有俱乐部，甚至啊还有沙滩排球场。
3: 哎，所以啊，现在是看山山青，看海海美。
8: 对。
6: 哎，各位各位，我这里有一封信，征得写信人林聪工程师的同意，在这里给大家读读这封家书。这可是林聪工程师给夫人写的。哦，
5: 林工程师，说说你们的事儿吧。
9: 没什么特别的，都是普通人。我们原来都在省公路交通公司工作，后来我们就调来深中通道，他做仓库管理。大家都知道啊，这里工作忙任务重，很少回家。可是偏偏这时候家里3天2头的出事情。我有2个孩子是龙凤胎，儿子在幼儿园发烧了，还转成了肺炎。 那个时候半夜跑医院是常事啊，他手上牵一个，背上背一个，天天跑。儿子肺炎刚好，女儿在玩耍的时候摔伤了胳膊。我老婆就匆匆把儿子交给隔壁的奶奶，背起女儿就往医院赶呢。
8: 宝宝还疼吗？医院快到了啊！
10: 有妈妈背着，很舒服，我一点都不疼。
8: 到了到了，哎呦，来，脱衣服，让阿姨检查一下。来，
11: 哎呀，是骨折，有错位，淤血肿胀，软组织挫伤也比较严重。哎呦，
8: 需要手术吗？
11: 你先去办一下住院手续吧。
8: 哎呀，哎呀，好，来，妈妈背啊，不哭了，不哭了，来背起背啊，在上。哎呦，好孩子，好孩子啊。手术还要陪护啊，好在我攒了几天假。啊，好宝宝，不哭不哭啊，没事儿啊，不怕啊。
10: 爸爸，我爸爸怎么也不来呀？爸爸是不是不爱我了？
8: 爸爸爱你啊，爱你的，他只是工作太忙了啊。
9: 老婆，哎呀，老婆。
8: 你来了，
12: 是爸爸，爸爸，我想你了。
9: 哎呦，我的宝贝女儿，哎呦，爸爸也想你了啊！怎么样，胳膊还疼吗？啊，
12: 不疼了。
9: 哎呦，不疼就好。哎呀，老婆，辛苦你了。哎
8: 呀，你不用来的，你看我行的，嗯。
9: 老婆，真是委屈你了，是我不好。帮不上忙，你骂我几句啊，哭一场也行啊。
8: 好了好了，阿聪，没事，真的没事，家里的事有我就行，你那里的事是大事，没你不行的，放心，你忙你的，家里有我呢，能做的你也都做了，不能做的你也尽心了。对我和孩子来说，你就是好丈夫、好父亲。嗯。
9: 他哽咽了，我的眼眶也湿润了。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一切都是那么平凡简单，如一湾泉水，一缕清长。这封信是昨晚写的，你念吧，没有秘密。
13: 时间过得真快，回首我们一起走过的日日夜夜，我只有深深的感恩和诚挚的感谢。多少个夜晚，你独自带着孩子到医院挂号、打针、输液，还有那背着一个拉着一个顶峰前行的情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感恩有你，幸好有你，你是我人间的四月天。老婆，我想你了。
6: 林工程师，你跟大家说说，咱嫂子叫什么名字？
9: 她叫晚霞。
14: 晚霞，太美了！深中通道年轻建设者的女神，有她在，我们干劲儿冲天。
5: 你们快看，天边晚霞一片，晚霞飞到我们的心间。
9: 林聪，啊，大哥，
15: 我妹妹从来没跟我说过。你们的这段故事，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小林，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听到你们的故事，我忍不住落泪。
14: 啊，是高翔总工程师。
6: 高总，

0: 那这么说，你是咱晚霞嫂子的哥哥？
1: 是啊，我是晚霞的表哥，一家人在一起长大的。
0: 不过，别走。
1: 对你们，我没有尽好做大哥的职责。
0: 别这么说，大哥。
1: 不，
0: 对不起，大哥。为了深中同道，你付出了全部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放歌伶仃洋》第二集，剧中人高峰由郭正健演播，高翔由林振赫演播，童年高翔由王蒙演播，晚霞由严萌萌演播，一秋由武凤春演播，一冬由张子墨演播，女记者由王蒙演播，阿刚由任杰演播，阿强由宋云野演播，阿奇由胡博豪演播，小李由屈浩演播。出品单位中山市委宣传部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